0: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州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1: 时间来到了下午5:1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在5:30将会有的是本台的华语声乐播报，而在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将会准备多首好听的抒情歌曲，陪伴大家共度美好的星期一的傍晚时光。我们待会在傍晚6:33将会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台也会在待会为您转播斯拉辛的经文。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在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为开展高质量项目，我国元首施丹陛下表示，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计划。我国元首施丹陛下向印尼致贺电，祝贺该国庆祝独立日。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努里昂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吉亚姆伊萨丁巴道了印尼奥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尔多哈里瓦丁苏丹丹尼特普团那格拉布鲁奈达鲁萨拉姆在推动高质量教育项目的努力中指出，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需要制定更有方向性的规划，以避免各机构提供的课程出现重复。陛下是在苏丹沙利夫阿里伊斯兰大学 UNISA 第16届毕业典礼上致意词时如此表示。陛下首先感谢真主阿拉，也衷心地祝贺所有受表彰的毕业生，并祈愿毕业生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和经验都能成为宝贵的财富加以运用。陛下也向父母、监护人以及作为毕业生

成功背后主要推动力的学术人员表达祝贺和感谢。陛下表示 UNISA 不仅是一个知识殿堂的地标，也成为文明脉动培养虔诚的宗教群体。有鉴于此，陛下希望 UNISA 在努力将宗教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结合为一个动态的学术平台时，能继续坚持不懈，积极发展推出伊斯兰医疗实践文凭课程。陛下还了解到 UNISA 与国外知名大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提升该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陛下表示 UNISA 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和沙巴大学合作开设了双学位项目，不仅将文莱作为教育旅游目的地推荐出去，还能够扩大职业机会网络。鉴于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陛下继续表示 UNISA 也需要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课程。为此，陛下建议 UNISA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课程，同时相关方面也应优化预科阶段学生的课程与教学大纲质量。陛下在谕辞中特别强调与将宗教知识与现代科学融合的重要独特使命，以确保可培育出熟练的人才。在努力创造高质量课程的过程中，陛下希望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规划，以避免各机构之间提供重复的课程。如此一来，这种措施将确保像 UNISA 这样的教育机构可以专注于将宗教知识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独特使命，同时最大化影响公共投资，并保证熟练人才的培养。苏丹陛下还希望毕业生和校友能继续重视提升技能的努力。关于 UNISA 在国际认可方面的战略核心成就，陛下表示祝贺，因为 UNISA 在2026年世界大学创新排名五里中位列全球创新大学前500名中的第147位。此外，还获得了全球良好治理三基奖项，以表彰 UNISA 在创新和卓越方面的成就。这项成功能够成为激励毕业生和校友迈向更辉煌的动力。陛下表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的生存高度依赖于持续探索知识并掌握新技能的准备。伊斯兰总是鼓励民众不断增加知识，正如在苏拉塔哈第114章节中，真主建议先知穆罕默德祈求增加知识。陛下还指出，积极参与创业领域不仅对自身有益，也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在此，陛下呼吁所有 UNISA 的毕业生和校友要不断努力提升自我，增强各自的就业能力，尤其是通过积极参与创业领域。这不仅对个人有益，也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在结束议词前，陛下向 UNISA 的全体成员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感谢，包括理事会、Senate 成员、校长、高级官员、学术人员以及所有教职员和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第16届毕业典礼中所做出的贡献、承诺、付出的努力和智慧。在今年第16届 UNISA 毕业典礼上，共有443名毕业生获得学士和文凭学位。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兼 UNISA 荣誉校长亲临会场，为毕业生颁发学位和文凭。有关的典礼是在布拉格萨国际会中心 Plenary 礼堂举行。随行的皇室成员有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同时也担任 UNISA 荣誉副校长的 Dudiang Telama Mulia Badugasir Pingamuda Makota Pingamuda Dr. Haji Almutati Bila。 典礼开始由国家宗教师 Yang Prahomat Pihin Dato Sri Maharaja Dato Badug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带领诵读 Surah Al-Fatiha 经文。陛下莅临会场时获得

0: 教育部长兼尤尼莎理事会主席 Young Prohomat Datin Silisatia Dr. Dayang Haji Romais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及尤尼莎校长 Professor Madia Dr. Awang Abdul Nazir Bin Haji Abdul Rani 的恭迎。伊斯兰法学与原理学学士毕业生 Awang Abdul Salam Jaidi 诵读可兰经，至于圣训的解读则有宗教学学士诵经与可兰经朗诵毕业生 Awang Muhammad Adi Shahzani alias Muhammad Is Razik bin Shahri 负责。UNISA 校长在致欢迎词中提到， UNISA 获得国际认可，体现了该校在高等教育卓越、可持续发展、创新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承诺。随后陛下致谕词并颁发哲学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后文凭、学士学位、特别学位以及文凭与毕业生。在443名毕业生中，6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57人获得硕士学位，15人获得研究生文凭，2人获得学士后文凭，315人获得学士学位，40人获得国家高级文凭，5人获得国家文凭课程，还有3人获得特别纪念30诵经学位。此届毕业典礼中还包括39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毕业生，平安祈祷文是由国家宗教师所诵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巴努里昂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桑的博家穆伊萨丁瓦多朗恩准向印尼总统端尼特奥塔玛纳多莱拉奥塔玛普拉波沃苏比安多该国政府和人民致贺电，祝贺印尼庆祝81周年独立日。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努伦伊满皇宫于昨天晚上继续举行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宗教活动，外交事务部和国防部的代表团参加了上述的活动，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oung Prohomat Awang Lavi bin Haji Laman。 活动内容包括题为通过病中祈祷的实践培养对穆罕默德使者的爱，宗教讲座以及 DQ 表演。参与活动的还有 Mukim 和 Kampong Kota Batu 咨询委员会代表团、 Kampong Pelimbing Subong 清真寺 Takmil 委员会、青年团和妇女团体、伊斯兰研究局宗教学校单位文莱二的代表以及 Dikil Al-Takwa 歌团。文莱大学 UBD 清真寺 Takmil 委员会在清真寺 Takmil 委员会和清真寺妇女委员会合作之下，持续举办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 DQ 活动。有关的活动是以昨天傍晚在该大学清真寺举行。该活动旨在进一步加深对穆罕默德使者的深厚爱戴，并通过践行先知所传授的教诲，弘扬伊斯兰教育。都东县的穆斯林妇女辅导班也与今天上午举办了纪念先知的 DQ Sharifil Anam 活动。该活动是由清真寺事务部通过穆斯林妇女事务单位都东县清真寺事务办公室与 Bukit Baran 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 Takmil 委员会联合举办。出席活动的有宗教事务部长夫人 Datin Dayang Rora Nora Zima Binti Haji Rambi。此活动旨在鼓励穆斯林妇女群体发展 DQ 文化。文莱大学的新生被鼓励利用大学的学习时间来实现个人发展和成长。该大学校长 Dr. Awang Hasri Haji Kifri 在特别致辞会上鼓励学生追求卓越，加强 UBD 的价值观，并充分利用整个学习的机会。有关的学术学期开幕仪式以今天上午在 UBD 荣誉校长礼堂举行。在仪式上 UBD 欢迎2026至2027学年超过1000名新生，同时 UNISTAT 活动通过为期5天的发展项目为学生开启新生活。这该项目也支持 UBD 学生的课程体系 Jambistari 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整

体方法，将学术学习和课外活动结合起来。Kampong Kasa 咨询委员会举办为期四天的乡村商店嘉年华 4.0 销售活动，截至本周四为止。该活动是在 Blackas 的 Muhiba 礼堂举行，有超过50名本地商家参与，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可以买到，其中包括一个乡村一个产品。有关活动是以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4点30分对民众开放。由于涉嫌多项违法行为，9名外籍人士被执法单位拘留，并带到执法部门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这些违法行为包括在渔民证件失效后非法滞留在我国，未在原雇主处工作，以及未能提交原始文件。这次拘留是在斯里巴加湾市执法支部执行的 KAKAS 行动中进行，并针对5个地点，包括 Mukim Sengkulung 的出租屋和租赁房间。在 Mukim Kilanas 一出租房检查时，一名外籍人士因涉嫌在被合法驱逐后再次非法入境，却没有有效的渔民证件的情况下滞留而被拘留，以进一步进行调查。与此同时，一名68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因违反渔民法典第17章下的3项罪行而被判刑。Ahad bin Tosin 被判入狱1年，并处以2000元罚款以替代鞭刑。由于被告未能支付罚款，因此改判监禁2个月，使总刑期达到1年2个月。该判决于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在 Mukim Labi 周边的检查中，警方怀疑一名外籍人士逾期滞留我国而被拘留，并带到执法部门进一步调查。教育部高等教育局发出通知 HECAS 2026-2027 学年20271月入学公立高等教育院校的在线申请，及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 和文莱理工学院将于明天8月18日上午9点开始，并将于9月9日下午3点截止。更多详情请浏览教育部或 HECAS 网站，或通过电子邮件 ask.hecas@moe.gov.bn 联系，或在办公时间内拨打电话23819922或23812224查询。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欧盟最高外交官卡加卡拉斯表示，他希望将因乌克兰战争而被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增加1/3。自2022年莫斯科对乌克兰发起全面入侵以来，欧盟已经对俄罗斯采取了21轮的制裁。这番说辞是在欧盟通过一项经过长期谈判最终折中的制裁方案几周后发表的。当时一些成员国反对一些更严格的措施。据欧盟委员会提到，卡拉斯表示，这些制裁已经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损失了10000亿欧元，目前针对的对象包括3000名个人和实体。韩国气象局已对该国南部部分地区发布了暴雨的警报，自周六以来，这些地区部分地方降雨量已达到800毫米，并伴有雷电。由于降雨量大，河流泛滥，道路被淹，交通受阻，居民被困。车辆在南部沿海城市聚集，靠近釜山的一条部分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行驶。由于可能发生更多的山体滑坡，预计大约有100名居民正在被疏散。当局还正在救援困在该地区的20名居民。接着让我们关注体育新闻。
在2026年 Baiduri Master 比赛期间共成功募集到了75,000元。这项赛事的颁奖典礼已昨天晚上在斯里巴加湾市举行，出席活动的是文青体育部长，同时也

0: 次代社会与人力资源政策协调部长及内政部长 Yang Prahomat Pingrandato Srisatya Shamhari Pingran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今年共有超过600名高尔夫球好手参与比赛，球员报名费的收入已捐赠于五个慈善组织，包括 La Vida、文莱斯马特、Learning Leader Society、奥阿米拉、奥哈加马里亚义善中心以及安努哈拉班。2026年百独立 Master 比赛获得文青体育部的支持。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为开展高质量项目，我国元首苏丹陛下表示，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计划。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向印尼致贺电，祝贺该国庆祝独立日。新闻播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所编译。萨拉玛加。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2: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3: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翘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4: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2: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5: 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于8月3日至8月23日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住宅登记工作。这项住宅登记工作旨在更新所选地区的住宅及住户资料，为即将于10月5日至11月1日展开的正式劳动力调查做好准备。该局呼吁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人员，并在调查人员上门时确认其身份及相关证件。调查人员应持有或出示官方调查背心、授权证、身份证、委任书以及住户通知书。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依据统计法第81章进行，所有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供统计用途，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行为，可被罚款4000文元。欲了解更多详情，可与办公时间致电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7469844，电邮至 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或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呼吁所有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共同确保劳动力统计资料准确完整，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6: 没有错，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有被选中要进行调查的话，请您记得要给予配合，但是请您记得在给予任何资料之前，请确保对方是不是真的是政府部门所委任的官员，来减低任何不必要的意外发生在您的身上。时间来到了傍晚5点55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9缤纷资讯站。我们收到了我们听众们的一些讯息，有分享到说其实在路上有一些就是塞车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位听众叫马尾数559的 Annie 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是在这个是马达马达的循环岛那里 roundabout 那里，其实塞车塞得很厉害，还以为说其实是开学了，但是其实到了那里才知道有连续三辆的车发生了车祸。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使用到这个循环岛的话，请您记得不妨先提早规划您的路程，减低任何堵车所带来的不便之处。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而且待会儿在傍晚6点33分将是本公播室零进行黄昏起来的时间。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你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孙盛希的《是他不配》。

0: ん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3: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

0: 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1: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3: 结果导向思维，它重要的定义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到最后是否能够帮我们达到我们要的目标，或者是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有一个盲区，就是说它并不是说过程不重要，它只是说除了过程之外，我们是否能够把一些专注力放在我们最后想要得到的结果。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我们以健康作为一个标准啊，就我自己一个例子，我说我要运动，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过程，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想要在3个月之内瘦下3公斤，那个就是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以结果做导向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每天要做的事情往这个结果去，如何在3个月之后能够达到减少3公斤，我必须在这12个星期做什么事情，而我必须在每天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我说我只是享受过程就好了，那么享受过程等于我不懂为什么我每一天需要控制我的饮食，我也不懂为什么我每一天需要那么的辛苦去运动，还是我不懂为什么每一天我要去节食。所以如果我只是专注这个过程，我不懂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又另外角度去看，我每一天很努力的去学习，我懂这个过程是我想要自我增长，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我如何的知道我成功的成长了呢？如果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果，我只是为了做而去做，到最后也许我已经达标了而我也不知道，又或者是某些情况，某一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状态不是很好，我会问我自己啊，其实我到底有没有成长，我感觉上我都一直在忙耶，忙到最后我也看不到任何的结果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想去，一开始如果我们已经定下了一个结果，就是今年年尾我要有这个能力来做一个演说，还是我要有这个能力能够在1小时之内完成一个报告，那至少我有一个结果，一个目标。那么当我觉得今天状况比较不佳的时候，我可以去看，诶，我是否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长了。如果答案是有的话，那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享受过程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结果作为一个导向思维。
4: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徐丽研究室。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于8月3日至8月23日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住宅登记工作。这项住宅登记工作旨在更新所选地区的住宅及住户资料，为即将于10月5日至11月1日展开的正式劳动力调查做好准备。该局呼吁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人员，并在调查人员上门时确认其身份及相关证件。调查人员应持有或出示官方调查背心、授权证、身份证、委任书以及住户通知书。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依据统计法第81章进行，所有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供统计用途，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行为，可被罚款4000文元。欲了解更多详情，可与办公时间致电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7469844，电邮至 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或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呼吁所有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共同确保劳动力统计资料准确完整，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时间来到了傍晚6:06，这里是

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听众们，今天是周一，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比较就是繁忙，又或者是觉得说比较无聊的一天，因为日复一日，一周又一周，重复着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哦，有时候我们去想一想说，如果说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的话，其实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诶，怎么说好事呢？因为当如果说我们生活有了很多的变化的话，每一天去适应不同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才会更加疲惫。怎么说，如果你每一天都要在不同的时间去上班的话，你想一想会不会更加难以适应呢？如果说突然之间有一些重大改变，可能它背后的原因有一些负面因素也说不定。所以当我们能够每一天日复一日做一模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啊，难免都是一个好的现象。怎么说呢？因为平淡就是一种福气了。为您选播的歌曲，戴爱玲的歌曲《给亲爱的你》，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待会在傍晚6:33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圣母玛格丽特的时间，本台也在那之后为您转播斯里兰卡的新闻。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铁朋友们，在这里先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一的夜晚时刻。7点到8点加入是尼泊尔文的节目，8点到明天早上9点将会为您播出的是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在明天早上9点进行的是早晨新干线，到时候除了将会有本地资讯之外，也会有华语新闻和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所以听我们敬请您留收听 FM95.9 及96.9的中文现场节目。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

古兰经之所以完美，在于它合乎道理与逻辑，它唤起我们的深思和推理。我进一步研读古兰经，里面谈及祈祷、仁慈和施济，那时我还未归信伊斯兰，但我觉得唯一能满足我的只有古兰经，而且上帝Allah 已将它赐给了我。这是英国前流行音乐红星 Cat Steven Yusuf Islam 所说。